0: 收，绿桶是一斧，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1: 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垃圾分类十条记心间，文明消山靠大家。
2: 垃圾分类现在开始，美丽消山因你更美。
3: 消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

0: 如果出现局部的皮肤灼热呀、瘙痒、刺痛感、充血或是痱子一样的这个小丘疹，都是正常的反应。通常呢几天之内可以自行消退。如果出现较大的水泡啊，要避免摩擦破损水泡，防止接触污水，可以用聚维酮碘溶液啊，这个碘酒去消毒啊，建议及时也到医院去看一看怎么后续处理一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你好，萧山》，资讯早高峰，全程相伴。

热点大家说，一起来观社会万象。据媒体最近的报道呢，海南是发布了15号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也就是美丽海南建设15号规划。这份规划当中呢，关于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一个提法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呢，需要明确，禁售燃油车不等于禁行燃油车，没有达到报废标准的燃油车仍然可以在海南上路行驶。全国层面， 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从没有发布过全国统一的燃油车禁售时间表，并且对待燃油车和新能源车的态度始终是油电并重，长期共存。此前，工信部相关司的司局负责人

0: 始终是油电并重、长期共存。此前，工信部相关司的司局负责人就在汽车工程学会年会上称，在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的同时啊，同步推动内燃机技术发展。这同样表明了国家对待燃油车的态度。因此呢，我国首个禁售燃油车省份确认，并不等同于未来全国将全面禁售燃油车。
1: 这事儿说清楚了，我们再来看看这次海南它的规划提出禁售燃油车的时间表也不是临时起意的，而是经过了数年推进的国家战略规划的延续。早在2018年呢，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指导意见就写到了加快推广新能源汽车和节能环保汽车在海南岛逐步禁止销售燃油汽车。随后，2019年呢，海南就发布了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提出2020、2025、2030三个阶段性的目标。那么其中呢，就包括了这次明确的2030年禁售燃油车。
0: 的战略定位是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承担着为推进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探索新经验的重任。深化升级清洁能源岛建设是海南努力的重要方向。海南地处热带，全年适宜的气温和气候和温度能够保证新能源车全年不受温度影响，出行效率和物流运转。

面积大幅员辽阔啊，气候类型也很多样，是内地的各个省份不同的地理条件、基础的设施都决定了燃油车是不是仍然还是推动生产资料流转的重要载具。能够看出啊，禁售燃油车是海南依托它独一无二的禀赋优势和战略定位。 推行绿色发展先行先试之举，我们关注海南禁售燃油车，要摒弃燃油车、新能源车二元对立的这个思维。

0: 上海、北京三地同步开业了，首轮预售瞬间售罄。这并非孤立，随着谷子经济进入分化洗牌期，品牌呢纷纷跳出了纯零售的逻辑，以 IP 为核心的线下餐饮场景啊，正在成为新增长引擎。
1: 14号下午的1:30呢，记者去到了在杭州工联 CC 负一层的这个 Happy Zone 啊，这个店里面呢分着就餐区、零售区。入场呢，你要先有预约码。虽然过了午餐的就餐高峰，店里依然很热闹，有人举着谷子和餐品拍照打卡，有人在货架前挑选限定的周边。一位玩家说呢，自己是冲着这些限定的谷子的周边来的，提前查了一下不踩雷攻略。

不仅能够带动周边销售，还能够延长顾客停留的时间，成为品牌和粉丝深度连接的有效载体。然而热潮之下，隐忧已经显现，不少主题餐厅仍旧停留在卖环境、卖周边这样的初级阶段，餐品本身缺乏竞争力，同质化问题逐渐暴露。同时呢， IP 热度周期有限，授权合作通常仅仅只有3到6个月，品牌需要以远超传统餐饮的速度完成主题换新和供应链切换，对于运营能力要求极高。从事 IP 授权运营多年的林先生告诉记者，二次元 IP 主题餐饮不应该是零售的附属品。

0: 存在一定的信息差、噱头、虚假宣传、夸大就业前景、升学率、误导考生和家长。
1: 其实这个是款式只能凭运气去收获这份属于美美婚礼的纪念礼物。
0: 嗯，基纳克特别说明，所有的垃圾仅取自于场馆外围的公共区域，并非是婚礼内部。你可能会好奇啊，谁会花25块美元啊，美元啊，不是人民币，
1: 是
0: 买个烟屁股呢？
1: 在美国你不能吃两个汉堡吗？对吧？
0: 结果呢，50件商品24个小时之内就售罄了。基纳克进账1250美元，他在商品的页面上写了一句话说：“来包装这一些。”

0: 金纳克进账1200.50美元，他在商品的页面上写了一句话说，来包装这些商品，说到这些垃圾啊，来自一段爱情故事的边缘，离泰勒和特拉维斯的大日子近在咫尺。
1: 哎，可不是，就我觉得他的这个精神啊，或者他的内核属性这个事儿，就是觉得说什么呢，平凡人的日子其实也过得很丰富多彩，只要你敢想，其实很多一些事儿啊都和咱们是有关系的啊。如果说你是他的歌迷的话呢，可能买一个也是属于这种情绪价值就买到位了啊。
0: 其实还是要感叹一句，就是语言艺术啊，还是博大精深。
1: 包装的好就行啊，反正有人会买单。好了，时间来到8:57，那以上就是今天你好乔杉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肖航，
0: 我是佳佳，
1: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周五的早间我们再见了，
0: 再见。
2: 早上好。

0: 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1: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2: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文。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有一种爱情》。一天中午，我爱人洗衣服时，卡在额前的发卡坏了，头发不断地垂下来，遮挡他的视线。爱人说：“你去给我买一个发卡吧。”我来到街上，黄田农场的街道上差不多有几十家店面，我一家一家地寻找，尝试着为他买一个满意的发卡。

诚的心给他买最好的物品。直到我来到黄田农场最大的商场，也是唯一的国营商场，才看中了一个棕红色的发卡。我买下了它，带着兴奋满足的心情，甚至带着一种期许，把发卡交给了爱人。拿到发卡，他很开心，因为那的确是一个非常精美的饰品。然后他问我价格，我带着一种骄傲或是一种炫耀，告诉他10元钱。没想到他突然翻脸，愤怒地斥责我蠢，被商家骗了。接着就絮絮叨叨个没完没了，因为他心疼钱。一个发卡花费了我们大半天的收入。要知道，那时候打一个土坯的报酬才8分钱，他原来的发卡大多是5毛钱或者1元钱一个，再贵就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说这是他的女人，他必须带走。我也追了过去，那户人家的院落里有一把砍刀被我顺手抄了起来。万幸的是，这家的女主人很机敏，她护住了我爱人，声称我爱人是她的妹妹，并和我交换了眼色，示意我别冲动。那个男人悻悻地离开了，一场夫妻矛盾至此结束。我们牵着手走在回家路上，那一刻已经不需要太多的言语。从那件事上，我学到了一个生活的智慧。之后，我给他买的所有的物品，告诉他价格时，都会打个折。

0: 致的空旷，夜晚像一件容器，把大地收纳得干干净净。可是我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身影，我心里一紧，想着千万别是我爱人，但果真是他。我们手牵手
1: 阅读，
2: 爱上阅读。
0: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人到中年，朋友为何越来越少》。

接下来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人到中年，朋友为何越来越少》。对不少中年人来说，友谊是一种奢侈品。没有朋友，就像开的不是豪车，住的不是独栋别墅，好像也不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但是心理学家认为，友谊是一种必需品。日本心理学家和和隼雄说，人活在社会上，不得不穿上适当的衣服，有时与其说是衣服，不如说是铠甲。但是在朋友面前脱下铠甲也没有问题，即使没有铠甲的保护，彼此也还有共同的东西在支撑，让你可以安心。成年后很难再交上新朋友，是因为要真正喜欢一个人，你需要信任。

下来以后，我们也看到科技股整体性的一个跌幅呢是明显性的一个过大了。那么今天盘面当中，一方面美股方面的一个科技股的一个上涨，那么今天大幅低开呢是受到外盘的一个海国股市的一个大跌，但是呢今天盘面当中我们看到绝大部分原先就是说处于科技股的一个业绩绩优的，而且是龙头类的品种呢大幅低开以后出现了一个

外部环境方面的一种衬托。那么内部方面呢，我们其实大家都知道，也就是说长兴科技的一个大型 IPO 的一个落地，市场的一个估值重估，资金的一个调仓换股的一个节奏它在加快，所以说这一整体上的内外之间的一个逻辑点当中来看的话，也就是说是指数在这个点位当中，我们认为往下打的一个空间呢是。

0: FM 107.9
1: FM 107.9，
0: 听听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声音。没有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七度。昨天的最高气温38度，昨天杭州的最高气温38度。那么杭州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橙色的预警信号。在副热带高压的指挥之下，这场高温霸屏大戏今天会继续上演。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预计呢，今天明天两天午后雷阵雨继续打游击，能不能遇上那真的是全看缘分了啊。而且呢，要跟各位说的一个好消息是，嚣张的这个副高的气焰呢，不会一直持续。杭州市气象台说了，今天起

出汗散热，高湿环境下这个汗水没法蒸发，热量全部都闷在身体里，所以呢这个闷热感就会成倍的加重了。今年全球大范围的几段高温，一个核心的推手啊叫做热穹顶啊，很好理解，就是高空形成稳定不动的暖高压，就像是一口巨大的玻璃锅盖扣在了地面。那么空气不断的往下沉，压缩升温，同时呢锁住热量驱散云彩，无风无雨，热量就反复堆积，整片区域啊就像是一个密闭的烤箱。今年的欧洲就遭遇到了强热穹顶，多地气温突破了40度，铁塔哈都因为热胀冷缩而变长了。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危险现象，就是热带夜，也就是夜里最低气温持续在25度以上。往常呢，夜晚是人体降温的缓冲期。

生活中有疑问，遇到困难了，别担心，1079帮忙团来帮忙。无论是法律问题、社保咨询，还是求职技巧、帮扶信息，我们都一网打尽。快拿起电话拨打82直播间联系我们，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首先呢，分两类航空公司，心理政策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类呢是国航、东航、南航这类全服务航司，只要行李箱的尺寸和重量达标，20寸及以内的箱子可以免费随身带上飞机。第二类呢是低成本差异化的航空公司，普通经济舱特价票大多不免费提供登机箱的额度，大多只允许带14寸以内的随身小包。如果说要带20寸的行李箱，需要额外花钱买行李的额度。那很多乘客呢，买票的时候没有仔细看页面的提示，到了机场才知道要补费啊，误以为所有的20寸的行李都箱子都不让登机。除了航司的规则呢，其实最常见受阻的原因是行李箱虚标尺寸。市面上箱包标注的20寸呢，肘阔容层。国内随身登机箱的统一标准呢是长55厘米、宽40厘米、高20厘米。把拉杆、轮子全部算进去超标的话，行李架塞不下，存在飞行安全的隐患，也就不能够随身带上飞机了。机场呢，在值机柜台和安检口都放了标准的行李尺寸框，大家可以现场释放，箱子完整放进去才算合格，放不进去，那你就必须托运。另外呢，随身行

航司特价票，那么尽量背背包，背背包，小型的手提包，避免到了机场要额外花钱买行李额。如果说你的箱子超标，可以对比机场托运价格和快递寄件的费用，选择更加划算的方式。那么遇到航班行李架已经放满的情况呢，请听从工作人员安排，现场免费托运，不用额外付费。

0: 还能学习国防知识。
1: 那么今年呢，全市一共有六处防空洞的纳凉点啊，点位给大家记好了。咱们萧山的点位呢只有一个，
0: 嗯，
1: 是在西山坑道啊，萧津路的二号。
0: 是。另外呢，西湖区那边的话呢，是宝石山四洞棉纺工地坑道。还有呢，馒头山路27号的馒头山路纳凉点，曙光路97-1号的曙光路纳凉点，白马庙巷48号对面的白马庙巷纳凉点，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啊，市区最大配套最全的上城区4牌楼38号4牌楼纳凉点。
1: 根据市国。

0: 一旦出现头晕、心慌、出冷汗这类低血糖的症状呢，立刻停下工作休息，及时的补充糖分，避免发生意外。
1: 那咱们各位在等外卖的朋友啊，也多一份理解，多一份包容吧。
0: 天太热了啊，
1: 这大热天的真的是不容易啊。拿到外卖之后说一声谢谢，是吧？如果说稍晚了一点的话，最起码不要恶语相向吧，啊。眼下呢，暑运客流是持续的走高了，杭州各大火车站每天的人流量都很大，铁路安检也是加大了检查力度。近期啊，注意啊，不少乘客因为随身带的香水和防晒喷雾超标，都在安检口被拦了下来，耽误了乘车的时间。那么今天再给大家，其实每年我们都说这事儿啊，是吧？再给大家讲一讲啊，老生常谈，再给大家讲一讲，就是

家城商行线下专属产品的门槛呢是10000美元，三个月的利率呢，哦，还要高，高达3.6%呢啊，六个月有3.1%。还有股份制的银行啊，8000美元起存，存满一年及以上，最高的利率呢也能够到3%。那么不少有留学和理财需求的市民啊，哎呦，就都打算把人民币换成美元给存起来，因为利率高嘛，对不对？但是呢，有市民徐女士就来到网点反复纠结啊，她说，光看这个利率啊，确实是划算。

0: 因为有的空调28已经很冷了，有的空调26我感觉还有点热，就看情况啊，看情况，
1: 就是不要很冷的状态、啊、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舒适的状态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呢空调风口千万不要对着头后背肚子和膝盖，
1: 嗯
0: 啊，在外活动满身大汗呢，先擦干汗水，换上干爽衣服再进空调房，避免冷热的骤击。
1: 还有呢就是

鞋上将30周岁以前毛发大量变白，统称为少白头。超过七成的少白头存在家族史，但备考熬夜、精神紧绷、长期焦虑是当下青少年白发暴增的首要诱因。此外，挑食也是少白头的一大诱因。另外，甲状腺异常、贫血、白癜风等病症会破坏头皮色素细胞，频繁烫染、嗜甜油炸饮食、日晒过度持续损伤毛囊，加速白发生长。如果局部头皮呈片发白伴连片白发，需及时就医排查皮肤疾病。对于后天压力，

0: 心，梨园赏析。
1: 梨园青草地之梨园赏析，今天我来赏析到的是粤剧里的洞房花烛，三场花烛夜，三种人间情。首先呢，要说到的是在粤剧《孔雀东南飞》当中的洞房，教中卿跟刘兰芝的洞房呢，是才子佳人的浪漫范本，

清鲜红盖头，对素未谋面的夫君决心满怀憧憬。温馨的罗帐喜帐之下，也是藏着一场时代的悲与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听到的是由单仰平、孙志军和赵志刚带来的粤剧《家》的选段《洞房》。

0: 有吧？我想看一些电视再困。
1: 电视机没有。
0: 黑白的也好的啦。
1: 黑白的也没有。
0: 哦，电视机没有，那么 VCD 有吧？
1: VCD 也没有。
0: 小姐啊，我电视不看，碟片不看，生活多少苦少呢？
1: 哎，

0: 惜，只有放了一半些瓦料，都是磨砂刻，看也看不清爽。
1: 哦，搿侬买的是盗版品、外劣产品，搿侬香烟总有的咯。
0: 哎，香烟有的。
1: 侬借我一支，明朝我买来还侬好的。
0: 那你过来拿吧。
1: 哦，搿我走过来的呀。小姐，侬搿香烟摆到哪里呀？
0: 下山的上面。
1: 啥个牌子？
0: 侬要吃啥个牌子？
1: 顶好么三五吧。三五吧没有么洗耳灯讲讲也好个。小姐，打火机借我讲。
0: 打火机没有。
1: 搿么自来火呢？
0: 自来火只有一根。
1: 一根也好个，我先用了用再话。哎呀。
0: 怎么了？
1: 五万子。
0: 哎，好了，姑娘，你香烟就不要吃了，我们晚上来谈谈吧。
1: 好个。等侬谈谈，我顶高兴在。
0: 姑娘，你家住哪里？
1: 哦，我屋里呀。

0: 得多，所以叫走不动。
1: 哎呀，姑娘，你啰里啰嗦说了那么多，我问的是周文斌的婚姻情况啊。
0: 哦，你问他的婚姻情况啊？

0: 娘，翟文斌的婚姻与你又不搭嘎的，怕什么难为情啊？
1: 小姐，翟文斌的婚姻跟我搭嘎过。
0: 哦。

0: 小姐，侬那个音乐下听下的在。
1: 这个
0: 是啥戏？
1: 那个。
0: 好在，小姐，你不要这个那个，我有数个，侬也欢喜周文斌个，是吧？小姐啊，要是侬真的欢喜周文斌，我可以转让给侬个。
1: 转让给我啊？
0: 是啊，不过侬要付一付转让费。
1: 搿要多少钞票？
0: 便宜个，侬付个十万行钿总差不多的。
1: 介贵个，好不好便宜少？
0: 小姐啊，不好再便宜的啊。我这个是内部的成本高，再便宜我要亏本的。
1: 怎么会亏本呢？
0: 那你倒想想看，我把家有财物的周文斌转让给侬，我的损失多少多？这个周公子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1: 你说他琴棋书画样？

0: 以下是本地消息。目前全区已建成5个省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10家省级数字农业工厂，1家未来农场，同时集聚 AI 加农业企业10余家。 AI 加农业在萧山将实现从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到示范应用的全链条贯通。日前，区工商联召开政界商会换届工作动员会，全面部署基层商会换届各项任务，扎实推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落细落实。日前，记者从区卫健局获悉，我区2026年度居民健康素养监测已经启动。今年的监测点位包括北干街道明星社区、城北社区、新街街道以及义农镇镇龙店村、新联村。区卫健局从这些点位中随机抽取576名15到69周岁常住市民作为监测对象，监测时间为6月至9月。以上是这一时段1079整点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
1: 风雨中有一把伞为你撑起一片天，泥泞中有一双手扶持你前行，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善行萧山，一路温暖护航。让我们携手汇聚慈善的力量，着力打造民生共富样板，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区县域范例新篇章。

0: 慈善公信力。
1: 要持续涵养全民慈善生态，夯实基层慈善阵地，以天悦广德社区为样板，推进一站一品特色慈善服务，积极挖掘凡人善举，广泛传播北赣慈善案例，持续擦亮人人慈善的本土品牌。街道党工委书记丁玉做开场致辞，回望街道五年来慈善事业耕耘成果，阐述街道持续完善两级慈善服务体系，深耕各类惠民慈善项目，
0: 聚焦民企、凝聚企业、居民、基层社工多方力量，同心向善的惠民初心。他表示，街道将持续擦亮人人慈善北赣品牌，从严管好慈善资金、健全监管机制、保障善款规范落地、精准惠民，纵深推进全域匠人互助式养老改革，建强三支匠人服务队伍，广泛号召社。

0: 但货样付的款嘛，你就这样加上一句吧，负责保证货品足够水准，否则任凭退货。
1: 范宝华对壁钟一看，已是2:10了，这老家伙开了支票老不盖章啊，便叹了口气笑了。
0: 谁让我等着要钱用呢，一切条件我都接受了，反正我自信货色绝差不了，写吧。
1: 于是提起笔来加上了这两句，笔还是拿在手上，昂了头望着他，
0: 还要写些什么呢？
1: 杨经理笑了，
2: 没有什么了，你带了图章来了没有？

0: 在这儿呢。
1: 说着，在西服袋里将图章拿出来，在收据上盖好。杨经理看得清楚，也就把放在桌上的支票盖了图章。两人将支票和收据隔了桌子角交换了。就在这时，叮铃铃，来了电话。

0: 话是真的，那么请你赶快来一趟，我们当面谈谈。啊，好的好的。
1: 说着把电话听筒放了下来，对着范宝华
0: 老地台呀，我上了你一个当了，你要扯款买金子就说买金子吧，为什么在我面前弄这些花腔呢？
1: 范宝华的脸色不由得闪动了一下，一笑，

0: 杨老头又打了个哈哈，一笑：“
1: 老地台，我的消息是没有你的快，可是也不会完全不知道。我已经得了的确的消息，官价从明日起就要提高。你不是赶着找一笔头寸去买几百两金子吗？这么一来，满说日差四元，就是日差八元你也不在乎。今天买到金子，明天你就翻了一个身。老地台哟，你不够朋友啊，有这样好的消息为什么不告诉我呀？我也可以找点赚钱的机会呀。你怕告诉了我，我自己拿钱买金子就没有钱借给你吗？”

0: 站起身来，正待要走，却听到玻璃门外有一阵很乱的脚步声，接着连连地敲了几下玻璃门。杨经理还不曾说请进，已是有一个人推门而进。他穿了一身灰色西服，头上没有戴帽子，汗珠子在额头上只管向外冒着，脸红红地喘着气，望了杨经理。
1: 是你老叫我来的吗？
0: 杨经理点点头。
2: 是我叫你来的，你怎么得着黄金加价消息的啊？
1: 是。
0: 说到这里，走进了写字台一步，低下了头，对着杨经理的耳朵轻轻。

0: 啡啊，喝喝茶啊，很能静下心来的，
1: 就是视线开阔，青山连绵。
0: 哎，对，我们金华镇山也比较多的，
1: 对，
0: 生态环境也比较好，空气质量肯定比市区什么的都要好多了。
1: 这也是为什么人在周末会离开城市啊，把车开到山间，开到乡村里去感受一下。其实我们这个营地的话，中间我们是打造了一个比较开阔的草坪，营地当中现在是有帐篷，有秋千，观景平台也有打造哈，这是在我们中间的这块位置是经过规划的。一开始想到说要打造这个营地，我们应该也是要提前去，像你说，除了自己去周边玩一玩看一看，

0: 也有数。
1: 对对，大致就是拿个草图啊，边看边琢磨，搭了观景平台啊，有几个小木屋啊，还有些帐篷啊，也都是去别的营地看一下，然后回来我们自己琢磨怎么做。
0: 就所以想得快，动手也很快，实现也很快哈。都自己一手去把它操办下来了。真的把这个营地打造起来之后，坐在这个山间啊，清风一吹，再加良好的视野，坐在咖啡椅上露营的一个状态下，然后喝一杯手冲咖啡啊，整个人就能静下来，

0: 老婆俩一合计，说干就干了，
1: 就是离家近还能为家乡的文旅发展做点实事啊。其实这个确实这份情节发挥的是恰到好处啊。那前期的准备过程当中，有没有人质疑过，哎呀，我们这个地方开这个营地会不会有生意，会不会有人给你打退堂鼓，说还是安心发展自己的本业会比较的稳定一些，有没有人是这么说的？

0: 起来做咖啡加采摘，其实也是属于因地制宜啊，因为我们有这个果林有果山，它在我们这个野王营地计划的发展过程当中，它起到怎样一个推动的作用？
1: 到我们营地来玩，反正吃杨梅啊，可以采摘啊，我们不仅只有杨梅，还有种了那个桃子、李子，还有梨、橙子，后续都种了好多果树啊。
0: 采摘加咖啡，这算是一个比较有吸引力、有特色的一个想法体验。那么在家门口创业，镇里啊，包括村两委啊，都给了很多支持。具体帮我们解决了哪些实际的问题呢？
1: 试营之前吧，最关键的是村两委和镇里的支持，帮我们解决了山上的道路以及水电，不用我们自己跑前跑后。
0: 就是政策及时告知了你们，然后让大家在办理的过程当中也省了很多的力哈。
2: 想解锁松弛感周末吗？在萧山南片的进化镇，有一处藏于山间的野望营地。

0: 反正水果我自己已经在种了，
1: 对，
0: 已经有了。咖啡呢也选做了深烘的坚果香，适合大众口味。今年呢也会加入杨梅特调咖啡，把家乡的味道和创意结合起来，既有特色也不突兀。
1: 那么试营业期间游客对营地的反馈是什么样的？大家喜欢的是咖啡，是本土美食，还是我们这个四面环山的一个自然环境？有没有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游客的故事呢？
0: 很多游客来了都说好，我印象当中有一个小姑娘，从我们开业到现在她都来了四回了，第三回我就问她了，今天怎么又来了？
1: 是啊，
0: 她说城市压力大，带着朋友过来这里来静下心来喝杯咖啡挺舒服的。顾客的反应打

0: 旅途景。本期节目我们邀请野望营地计划咖啡主理人朱汉桥，一起聊聊探寻山野间惬意的惊喜。我们这个营地，汉桥刚刚一直说是采用营地加农户的一个模式啊，也不忘记我们是放在村里头发展村集体的农文旅。那么食材采购啊，场地维护啊，都优先选本地的资源，附近的资源。那这是我们一开始就确定的一个思路啊，应该也是会给村里和村民带来一些实际的改变的吧。
1: 对，我们一开始就确定好了思路，我觉得

0: 说实话，这种为家乡做事和家乡共同进步的成就感，是在城里工作永远换不来的。大胆的回家吧，在家门口也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1: 是的，我们也希望汉桥和爱人的梦想啊，也能够带动更多的青年人回乡创业，共同助力家乡的发展和建设。好的，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对话1079，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0: 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1: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2: 和1079主播一起爱上阅读，
3: 爱上阅读。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

处，用铅笔在书页的空白处小心翼翼地写了一行字。你明知道这本书可能再也不会被第二个人翻开，这行字也永远不会有人看见，可你还是写了，像在无人的山谷里轻声唱了一句歌。你听，这些动作里是不是有一种很轻很轻，几乎要屏住呼吸才能听见的声音？那个声音就是我说的浪漫。我们这个时代不太看得起多余，所有东西都要有用，要能变现。读一本书最好能提升认知，看一部电影最好能积累谈资，甚至发一条朋友圈都要讲究布局和获赞。

漫。最后，我觉得浪漫是一种延迟，这个时代太快了，消息是秒回的，短视频是15秒的，喜欢是诱滑的，所有东西都在催促你快一点，再快一点，慢了就错过了。可浪漫偏不，它让你等，等月亮升起来，等一封信寄到，等一个人慢慢把话说完，等茶叶在杯底完全舒展开，等水烧开的声音从沸腾到平息。浪漫把时间拉长了，在所有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爱上阅读，我是舒文。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叫做《有一种爱情》。一天中午，我爱人洗衣服时，卡在额前的发卡坏了，头发不断地垂下来，遮挡他的视线。爱人说：“你去给我买一个发卡吧。”我来到街上，黄田农场的街道上差不多有几十家店面，我一家一家地寻找，尝试着为他买一个满意的发卡。为了买一个发卡，我花了几个小时，走遍了所有的商店，一是为了货比三家，二是为了买一个最称心如意的发卡。毕竟我们结婚以来，这还是我第一次给他买东西，所以

对夫妻这个词最好的解释。1993年的中秋节，我在哈密的一个工地从事着扛木头的工作，而我爱人则在黄田农场的一个葡萄园里打工订葡萄箱。中秋节的晚上收工之后，包工头突然宣布结了婚的人可以回家团圆了。那时已经很晚了，我搭乘了从哈密开往黄田的最后一班公交车。黄田农场的公交站在一个十字路口，公交车到站时已经是晚上11点钟。在朦胧的月光里，除了公交车的声音，就是极致的空旷。夜晚像一件容器，把大地收纳得干干净净。可是我看见了一个模糊的身影，我心里一紧，想着千万别是我爱人，但果真是他。我们手牵手走在回出租屋的路上，我问他，你怎么知道我今晚会来？他说，我就知道。

可以安心。成年后很难再交上新朋友，是因为要真正喜欢一个人，你需要信任，而这需要情感的投入。随着年龄的增长，情感投入变得越来越稀有，老朋友逐渐走散，但他们无法简单的被取代，与新来者建立信任的空间很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不知不觉地失去社交能力，有时是因为孩子，有时是因为距离，有时是因为生活方式的选择。30年前，59%的男性称自己至少

磨光阴，这才是最人性的生活。朋友之间有一种默契，他们往往会去做一些傻事，一些没有任何益处的事，去做一些浪费金钱、浪费时间、聪明人无法忍受的事，这就是朋友。英国诗人奥登说，我们都会从事三种活动，劳作、祈祷和狂欢。劳作时我们相互效劳，是邻人，祈祷时一个人专注于一篇风景、一首诗、一个几何问题、一个偶像，狂欢时我们是平等的，可以说跟我们一起劳作的是同事或伙伴，跟我们一起祈祷的是每个单独的自我，跟我们一起狂欢的是我们的朋友，三者我们都需要。

12.2折，最低仅260元，而同日直达高铁票价已超过700元。此外，7月杭州飞往广州、北京、青岛、郑州等地的机票均有不同程度降价，不少航线最低200元左右即可成行。工作人员也特别提醒心仪低价票的市民朋友，低价票中不少为不可退改的特惠舱位，航班时段多集中在清晨或深夜，加上前往机场还需预留往返地面交通时间，建议综合权衡时间成本后再行下单。同时，购票务必通过官方正规渠道，切勿轻信社

0: 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
1: 上半年企业利润的增加呢，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还是这个市场的需求的改善啊，因为今年以来呢，两重两新政策在稳步的推进啊，那么加上呢我们的外贸进出口啊增势也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原因呢，就是价格的回升啊，上半年这个工业品出厂价格呢是同比是上涨了1.5%啊，还有一个因素呢，就是咱们说。

0: 的新动能的发展。你像高技术产业上半年的利润增长了超过40%，对于整个工业企业的效益的提升呢，起到了巨大的支撑作用。
1: 像是电子行业啊，有色金属啊等等这类行业，那它的利润改善，它的投资汇聚啊，包括它上下游联动的这个效应，能够刻画当前我们国内产业体系市场循环加快向新向质向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而且呢，他们不光是自身利润改善吸引汇聚投资，也为传统行业的转型升级、相关区域的转型升级和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生态环境的健全都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中国的经济半年报，应该说全球都在关注。在全球目前经济形势非常复杂恶化的情况下，中国的这份半年报的数据呢，应该说算是漂亮的。上半年的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 5.4%。
3: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较快增长，
4: 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

0: 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长5.5%，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和7.9%。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今天的数据呢不少，前6个月的社会的用电量也同比增长了5.3%。
2: 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年1至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

0: 阿瓦市周边多个地点遭美军袭击。伊朗国家电视台当晚报道称，美军对阿瓦市发动袭击，多枚炮弹击中当地一家医院附近区域，该医院已进行临时疏散。此外，伊朗媒体称，西斯坦、比卢兹斯坦省阿巴斯港。
1: 如今来看，美伊长期消耗战恐怕才刚刚拉开序幕。
2: 一边是美国在跟伊朗呢打仗啊，同时呢也引发了全球的能源上涨、价格上涨。那么同时啊，
3: 文达说财经1079财经访谈，欢迎收听。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的一个情况。那么今天这两天呢，半年报的数据呢是陆续出台。同时呢，今天还公布了我们的 A 股公司的半年度的业绩的预告当中的相关情况。那么在出炉的A 股公司的半年度的业绩的预告当中说到，超过50%的公司预计呢净利润。

0: 那么在出炉的A 股公司的半年度的业绩的预告当中说到，超过五成的公司预计呢净利润同比增长。不过在 A 股市场当中却是另一番景象，不管是跟宏观的经济数据，还是上市公司的这个半年报，那么股价呢大部分呢都是出现了一个反向的向下杀跌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今天又出现了一个指数跟个股继续杀跌的这么一个态势。那么究竟今天的盘面是最后一击呢，还是说呢这里仅仅是一个做了一个短暂的修整，而会继续向下寻底呢？我们来了解一下盘面的情况，有请前方的嘉宾杨木金老师做个点评。你好杨老师。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那么今天是周四了，这个现在的这个行情啊，就是好像跟着韩股在走啊。那么昨天的韩股跌破了昨天的3860啊，前天的3869，今天最低3867啊，尾盘呢稍稍有一点抢筹明天的这个兑现资金啊，所以说尾盘拉上来10个点，那么收盘呢是3882点，那么在3900之下啊。这个我前天也讲过了啊，这个前天的这个半年阴之后的这个反

我们有48家展厅，38家跌停。那么从这样的一个数据来讲啊，这个杀伤力是比较大的啊，特别是连续的几天都是这样。那么我们科技股的啊，我们讲从前面的那个八个点的科创板的大阴线开始，我就讲科技股这里要小心啊，最起码不要立马去接盘，因为这个放量的这个大阴线啊是不容易去收复的。所以说，这里我们要有一个什么呢？要有一个动作，就是什么？不要急于的去抄底科技啊，这个很容易就可能走成这个去年的那个商业航天啊，这个所以说要注意啊，因为并不是说科技的逻辑或者说什么其他的

对三星电子发起337的调查啊，这个科技部本身自己摇摇欲坠，这下又再添了一把火了啊。所以说在韩国的科技里面，所以对于全球的科技股啊都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那么这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 ITC 啊决定对特定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设备以及下游产品和组件启动337调查，这就涉及了三星电子、谷歌、英伟达等公司啊，也是一个这个听火上添油的这种事啊。那么所以说这一定的科技股啊会不会有反弹，或者说什么时候止跌，我们最起码要管住手啊。从上证指数的这种形态来讲是完全空头的啊，在这个五日均线之下压制着，然后均线全部要开始拐头向下了，那么最起码先要去看。

可以作为去作为一个高低切的一个方向去看一看啊。那么从涨停的最强的角度来讲，哈药股份这是这么做的市场上首先第一个出现了5连板的股票，这就是标杆啊。所以说从哈药股份衍生去看这个医药，我们就可以去看出哪个板块是有资金是在逐渐进入的啊。好的，主持人。

个业绩兑现，觉得这一点应该是市场中的一个常态。也就是说，在大家朦朦胧胧的时候，或者是在大家不确定的时候，在大家犹豫的时候，市场其实正在进行一个所谓的估值的抬升。而当大家开口或者抬头一闭眼，你突然想到哦，科技股哦，什么 AI 哦，人工智能，包括就是最新的，就是上周刚刚结束的上海的一个高考的综合评价，浙江可能叫三位一体吧，上海叫中评。从上海的这个中评的数据也不难发现，

看我们看的这样一个分数，就相当于他的高考的得分率要达到93%，达到93%才入围。所以说大家可以折算一下，可能各个省的高考成绩不一样，因为我不太了解浙江省的高考情况，但是你浙江省的高考情况总分你乘上0.93，那么大体就差入围线。所以大家可以这么可以看到它的是多么的一个现象的火爆。那么所以从这样一个市场上也能发现，就是说整个一个市场目前的这么一个倾向已经是融入到了高考的这么一个现象，已经融入到学生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选择上。而这批人今年去真正入学的批人，把本硕博读完的话，至少应该也在7年到8年以后。那么7年8年以后会什么样情形，其实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的。但是这样一批高分考生依然做出了这样的坚定的选择，所以也是感觉到市场上这么一个是这么一种现象。那么当然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么一个从上市公司的一些业绩预报一些的行业可以去看，那么包括在截止到7月15号1600家的批文的公告的过程当中，716家是预期，200多家，

那么当然，在这篇就是说解读当中，我们也看到关于有些机构的一些动向、后市研判。那么机构动向、后市研判，其实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是很直白的一个说法，对吧？我们不想去，把所谓的机构动向和所谓的机构调研说的那么的高大上，或者说说的那么的高不可攀，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就是说走上企业的这么一个行为。那么有时候一年走上个几十场，其实也是一种常态。那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大比例的这样一个走访的过程当中的话，包括大家看到数据说，近3个月有5000多家上市公司接受一些调研上市嘛，

0: 白银买入，外资正在用行动表达对中国资产的态度。这份消息啊，也是经济日报登的。那孙老师怎么来解读？
1: 好的。那么大家经常能够看到这么一些个市场的一些现象，一些就是说点评，我觉得还是蛮正面利好的。蛮正面利好的话，不管其实包括像渣打高盛还是摩根斯坦利，那一次都是发布一些集中性表态，对中国的股市下半年的一些相对比较看好。那么当然这里有一句就是说真实的笑话，就是说大家一般情况下在公开场合也不太能看得到这些外资机构说是不看好中国经济、不看好中国未来的文章，是吧？所以说大部分你能看到的东西大部分都还是比较看好的，所以我们也客观的去了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通惠北路红泥路路口，北往南，流速缓慢，连日高温炙烤萧山，街头热浪袭人。

让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

睡出空间，天有你，床边有你，叫你起身，你只在我身边，分分钟都可以睇到你。

0: 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北京时间16:30，
2: 生活垃圾分一分，美丽家园加十分。
3: 红桶收有害，蓝桶装可回收，绿桶是义府，灰桶放其他，垃圾不落地，定时定点投。
4: 爷爷奶奶

刀。那么今天的奇趣百科，温姐姐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下绣春刀。锦衣卫呢，是由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设立，作为皇帝身边的机构，锦衣卫的主要职能就是收集情报、秘密侦查、侍卫皇帝。当时许多人视锦衣卫为可怕的洪水猛兽。洪武年间，传闻当时的大臣看到身穿飞鱼服、腰佩绣春刀的锦衣卫上门，只能够和家人类别，因为这一切啊，大多是凶。

锻造工艺，因而刀锋犀利无比，可砍可刺。手起刀落，瞬息之间，再坚硬的物品也不堪一击。哪怕是富强的大明帝国，也无力为每一个锦衣卫侍卫配备这样的利器。所以，只有那些武艺高超的有功之人，才会得到皇帝的这样的赏赐。绣春刀优秀的设计和制造，让它在战场上的表现非常突出。弯曲的刀身和锋利的刀刃，让它在近战当中具备出色的砍杀和刺击能力。灵巧的刀柄设计，让持刀者

我很想自己孵一只小鸡，咯哒咯哒咯哒，母鸡们听了全都生气地叫了起来，几乎要从窝里面冲出来了。公鹅伤心极了，只好再次摇摇摆摆地走开了。 公鹅来到农场外很不开心，这时候狗跑了过来，汪汪，它激动地叫着。

0: 小家伙哭了起来，他抽抽搭搭地跑到池塘边向水看去。他们说的没错，他没有羽毛，也没有扁嘴巴，浑身绿乎乎的，和公鹅长得一点都不像。我一定要找到我的亲爸爸，小家伙想。池塘边的石头上坐着一只胖嘟嘟的绿青蛙。
1: 你和我一样都是绿色的，
0: 小家伙开心地叫了起来。
1: 你是我亲爸爸吗？
2: 哇，对不起，我不是。
0: 青蛙说完就跳着离开了。
1: 他也不是我的亲爸爸，
0: 小家伙想。

源、环境和版权保护等方面监管。天府乐土四川汉代画像艺术展15号在柏林开幕，吸引德国各界嘉宾共150余人出席。以下是本地消息。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浙江共4地入选，萧山位列其中，系杭州市唯一。日前，区工商联召开镇街商会换届工作动员会，全面部署基层商会换届各项任务，扎实推进民营经济统战工作落细落实。昨天，文彦街道启动薪火更续一铁军红色宣讲金。

好，各位，时间来到17:14啊，继续来和大家刮热搜了。热搜榜单第四条，一个挺离谱又搞笑的事儿：美国一男子跳进马桶被困了8个小时。在7月14号啊，美国堪萨斯

好笑的事儿，美国一男子掉进马桶被困了8个小时。 在7月14号， 美国堪萨斯城一名男子被困移动厕所马桶下方获救了，移动厕所经营者第一个发现了该男子叫来警察，来检查发现马桶盖是合上的，随后呢男子把头伸出马桶，他说自己在捡掉入马桶的饮料瓶的时候不慎滑入其中被困了8小时，消防员呢切割厕所结构并且直到男子爬出，男子脱困之后消防员为他进行免费冲洗，现在啊警方仍然在调查男子进入马桶 马桶的原因以及事发过程，听离谱一声。好，热搜榜单第5条啊 ，LV 起诉浙江一百货店侵犯知识产权，不止茉莉奶白了。在社交媒体上面有信息称啊，这个 LV 以侵犯知识产权为由起诉了宁波市海主食器远牙，这一次涉案的宁波市海主食器远牙日用百货店呢就是其中的一家，它的登记信息是个体工商户，成立于2018年，资金数额5万元，所属行业是零售业，经营范围包含日用百货的批发和零售。 有公开数据显示啊，近5年 LV 在中国发起的商标维权诉讼高达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光热发电具有可储能、可调节、可支撑电网的独特优势。近年来，我国光热发电产业正以远超全球平均水平的速度迅猛发展。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介绍，
3: 我国在建光热项目26个，总建容量320万千瓦，是以投用规模的1倍以上。我国已成为全球光热发电新增装机的绝对主力。
2: 目前，我国在第四代光热发电技术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我国已经成功掌握塔斯、超斯、菲涅尔斯等主流光热发电技术，并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光热发电产业链，技术装备国产化率超过95%，关键材料设备实现自主可控。
2: 技术进步为光热发电行业降本增效奠定了坚实基础。光热电站单位千瓦造价从10年前约3万元降至1.5万元，上网电价已从首批示范项目的1.15元每千瓦时降至0.6元每千瓦时左右。15-5期间，我国光热发电产业将进入发展快车道，向低成本、高效率、大容量阶段加速迈进，光热发电清洁稳定的优势将更加凸显。
1: 入夏以来，全国多地用电负荷快速攀升，各地供电部门提前部署，精准调度，全力保障用电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高压电力外送电量已突破千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外送占比超30%。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总工程师冯小伟介绍。
1: 依托大型风光新能源基地持续建设，内蒙古外送绿色电力跨省消纳，替代中东部地区火电消耗，补齐用电缺口。
2: 高压外送电量中，清洁电力占比达31.6%，大量绿电跨省消纳，有效替代中东部火电，降低碳排放，优化区域能源结构。
3: 今年夏天，江苏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1至20摄氏度。面对高温考验，电力部门依托时程鹰眼 AI 供电服务指挥系统，2分钟内即可生成精准调度测。

0: 公司工用电部工作人员郑小苏。
1: 持续拓展带电作业覆盖场景，加密高温线路巡检与缺陷治理，全方位筑牢电网安全运行屏障。
0: 针对三夏期间临时用电多且用电负荷大的特点，南昌市供电部门提前安排部署，国网南昌市新建区供电公司象山供电所所长高兴。
2: 包括

0: 早消除。
1: 从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表示，
3: 我国的主要江河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了超警洪水，数量较

0: 报道，
1: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
2: 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

持续升级，巴基斯坦再次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避免采取任何进一步破坏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伊朗军方发言人穆罕默德·阿格拉米尼亚1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战略控制权已成为伊朗全国性的诉求。伊朗武装力量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他称， 美国的敌对行动不会促使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美方遵守双方已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并停止相关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前提。当地时间16号，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萧山区入

号设施建设等情况，叮嘱相关单位要在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的前提下，牢固树立时间观念、进度意识，倒排节点、科学统筹，加快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东南网架全球创新中心正按建设时序加快推进，建成后将构建总部加模式，计划引入院士团队，打造绿色建筑产业集群。江永柱实地查看工程进展，详细询问建设节点安排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希望企业坚持高水平规划设计，紧紧围绕厚植科技创新优势，加快传统建筑产业换新升级，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科学布局未来产业，推动更多高端人才和高质量项目

0: 多的真金白银，供肖小万团队组长于一磊。
1: 接下来，供销小万团队将持续坚守助农初心，传承和弘扬供销扁担精神和背篓精神，并且呢，持续优化我们自己团队的直播运营能力，不断的畅通农产品线上渠道，同时打响我们萧山供销在你身边品牌，发挥供销优势，为萧山乡村振兴、助农共富工作贡献更多的力量。
2: 记者孙杰晶、孙超报道。7月15号上午，文燕街道启动“薪火更续一铁军”红色宣讲近万家全域巡回宣讲活动，特邀浙江省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宣讲团下沉6个村社，把家门口的红色故事送到党员。

0: 浙影时代影城萧山区域负责人汪婷。
1: 暑期档的话，题材是非常的丰富多彩的，客流情况环比六月份的时候上人次上涨了29%左右，票房的话上涨了27%。目前的话，小黄人的票房会比较好，然后上座率在黄金场次的话就是有50%以上。
0: 我区同。

0: 蔡强出入冻库的次数最多，有数十次，门外是超过35摄氏度的高温天气，门内是-20摄氏度的工作环境，出库一身汗，进库一身冰，成为蔡强和同事们工作状态的真实写照。杭州金逸冷链有限公司仓库管理员蔡强：
1: 我们穿的防寒服都是公司定制的，然后保暖效果是很好的，已经习惯了。
0: 是保暖设施，帮助提前适应温差，还配备好防暑药品等物资，确保高温天作业安全。杭州

0: 风雨中，有一把伞，为你撑起一片天；泥泞中，有一双手，扶持你前行。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善行消山，一路温暖护航。让我们携手汇聚慈善的力量，着力打造民生共富样板，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曲线与范例新篇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慈善之声专题节目，我是郑健。
1: 大家好，我是佳佳。聚凡人微光，护岁岁朝夕，一场善行盛会让北赣处处涌动温情。7月6号，微光聚爱善行北赣，萧山区慈善总会北赣分会第4轮慈善募集大会

0: 回望街道五年来慈善事业耕耘成果，阐述街道持续完善两级慈善服务体系，深耕各类惠民慈善项目，聚焦民企，凝聚企业、居民、基层社工多方力量，同心向善的为民初心。
1: 他表示，街道将持续擦亮人人慈善北干品牌，从严管好慈善资金，健全监管机制，保障善款规范落地，精准惠民，纵深推进全域匠人互助式养老改革，建强三支匠人服务队伍，广泛号召社会力量参与养老志愿服务，以慈善力量兜底民生，守护夕阳，合力推动辖区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为感谢本轮慈善募集期间主动奉献担当作为的企业与爱心人士，会上为贡献突出的金银铜牌单位李妍妍等爱心个人颁发奖牌。

电话8266-5050 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萧山开大，家门口的大学。

0: 资讯早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七月十三号，湾众一心，善若繁花。萧山区慈善总会党湾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举行，总计募集善款1200万余元。
1: 近日，南阳街道严峰村进行趣味化垃圾分类主题宣传，帮助村民。

0: 的民谣响彻文彦老街，不少市民驻足听歌，休闲纳凉。坐拥绵长江岸线，素有三江火码头美誉的文彦老街，素来依托江鲜出圈。如今历经业态升级改造，街区深挖码头底蕴，盘活江鲜文旅 IP， 将码头文化与现代夜生活结合，常态化举办演艺市集活动。丰富的夜经济生态让这里重现江鲜一条街的繁华风貌。目前街区入住商户72家，日均客流稳定突破3000人次。文彦老街运营单位负责人徐吉：
1: 本次暑期音乐会是我们盘活江鲜老街夜经济的开辟，老街也重现浓郁的烟火气。暑期我们也有常态化的民谣、露天电影等夜间文化活动。

0: 易种植效益低的难题，一举实现稳粮生态提质增收多重成效。下一步，索前镇将持续优化绿色种养模式，扩大生态农业覆盖面，持续擦亮乡村生态农业特色品牌。索前镇来苏州村党委书记周春祥。
1: 前一段时间的话，有一个供销社的一个

水公益驻点、镇墨宝站等社会资源，以及街区底商店铺，社区推广社区合伙人模式，组建湾流志愿者队伍，落地为爱伙伴品牌项目，形成奉献及受益、参与及共享的良性循环。这已经不是为东桥社区的第一次清凉行动了。在这个爱心冰柜所在的党湾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歇会儿吧工会爱心驿站里，还长期提供应急药箱、共享微波炉、共享雨伞、手机充电站等一系列贴心服务。这里不仅是补水站，更是户外工作者可以

0: 升高比较常见，可能与感染、炎症、缺铁、近期劳累或者是应激等因素有关。单次轻度升高通常不必过于担心，需要结合其他检查结果综合判断。但是如果异常偏高，则需要警惕血液系统的其他疾病。
1: 第二，尿常规，肾脏健康的一面镜子。很多人觉得流尿检验很麻烦，甚至觉得脏，但是尿常规能够直接反映泌尿系统的健康状况，是筛查肾脏疾病的标准之一。
0: 尿蛋白，正常人的尿液当中几乎没有蛋白质，如果尿蛋白出现加号，说明肾脏的过滤网可能受损了。但需要注意的是，剧烈运动、发热、精神紧张等情况也可能导致一过性的生理性蛋白尿，复查后通常会消失。
1: 尿影血，尿液中检测出红细胞破裂后的成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肉眼能看到血里有尿。尿潜血阳性常见于泌尿系结石、尿路感染或肾炎。需要提醒的是，女性在生理期及前后几天做尿常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青年宣讲员潘亚楠，欢迎来到爱上阅读陪你读书节目。今天的分享主题是浪漫。一提到浪漫，我们脑海里可能会浮现出很多画面，也许是一束盛大的玫瑰，也许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烛光晚餐，又或者是电影里那些山盟海誓的桥段。但今天我想和你聊一点不一样的。我理解的浪漫是一种多余的温柔。什么叫多余？就是这件事不做也可以，不说，不影响

人会因为他停下会议，但他还是开了，开得那么旁若无人，那么全心全意。所以我觉得浪漫在今天是需要勇气的，你得敢于做一些没用的事，敢于不解释。它不是盛大的，不是一定要被看见的，它更多时候是秘密的，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很小很小的善待，是我们在坚硬的世界里为自己保留的一块柔软飞地，就为了让雨丝凉凉的落在脸上，慢悠悠的走回家。可以是在一本新书扉页端端正正写下今天的日期和天气，构于一个

感谢你的收听，这里是爱上阅读，陪你读书节目。愿你我都能在书里找到光，在生活的褶皱里找到浪漫。我们下期再见。

是我第一次给他买东西，所以我想用最诚的心给他买最好的物品。直到我来到黄田农场最大的商场，也是唯一的国营商场，才看中了

0: 然舒畅，现在开讲。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2: 商场如战场，是啊，谁现在手里不缺钱呢？只要调动了现金，就可以买到黄金储蓄券。6个月之后，手中的黄金至少翻倍。这是眼见的，足够大的蛋糕。谁不赶紧？

范宝华的难处。他手中缺少头寸，也就是现金，所以欲擒故纵，两个人在你来我往的商海之中拼斗着。那张货单子还在杨经理手上呢，他现在算放下了雪茄，两手拿了货单子，很沉静地从头至尾看上了一遍，点点头。照你这单子上开的货价，倒是和市价所高有限，再打一个九折，那也就平行了。这些货拿到手，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卖出去，至少我得打上一个月的子金。废话少说，货我要了，价钱照你单子上开的打个八折。我的答复没有超过10分钟的功夫吧。

他这话倒是中肯直言，不免将下巴磕点了两点。老前辈，你若是承认我的话不错，我也不必多说，我就听你一个一口价。他说着，又把那怀里的帽子提了起来，眼望了杨经理，而且手里转动着。

0: 是528,452.89元。零的出了，凑你一个整数。于是将算盘墨几位自千元以下一阵波动，把子儿都给除了，在万位上加了一个子儿，然后笑着问
1: 老弟台如何如何，我就照这个数目开支票。
0: 说着在写字台抽屉里取出一支雪茄，咬掉雪茄的烟头，向桌子脚下的痰盂里吐了去，然后把嘴角衔住了这只长雪茄。他竟自有那个能耐，抵得那雪茄像有弹簧的东西上下乱

0: 随便了。还是那句话，谁让我等着要钱用呢？
1: 杨经理抽出笔筒子里的毛笔，在支票上写下了526万元，将笔放下了，在抽屉里拿出图章盒子来，在手心里掂了几掂，望着范宝华：“
2: 你可以写一张收据了。”
1: 范宝华心里想着：“
0: 反正我收你的钱，我卖货给你。”

0: 谁让我等着要钱用呢？一切条件我都接受了，反正我自信货色绝差不了，写吧。于是提起笔来，加上了这两句。笔还是拿在手上，昂了头望着他。还要写些什么呢？杨经理笑了，
1: 哎，没有什么啦。你带了头章来了没有？
0: 范宝华也笑了，
2: 预备借钱，就不带头章这里。在这儿呢。

0: 穿了一身灰色西服，头上没有戴帽子，汗珠子在额头上只管向外冒着，脸红红的喘着气，望了杨经理。
1: 是你老叫我来的吗？
0: 杨经理点点头。
2: 是我叫你来的，你怎么得着黄金加价消息的啊？
1: 是。
0: 说到这里，走进了写字台一步，低下了头，对着杨经理的耳朵轻轻地说了几句话。

0: 他就可以把黄金订单让出来。
1: 听众朋友，长篇联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这个女孩原来也爱着李琛。女孩帮他认识更多的朋友，甚至还帮李琛打一份零工，他们两个人一起支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小摊儿。虽然不是要赚多少钱，但两个人都觉得那是快乐的。特别是晚上，当女孩推着李琛的手摇车一起去散步的时候，总是会引来无数人羡慕的目光。李琛在对周围事物的接触当中开始有了更强烈的欲望和自信，他想走出去为自己的理想打拼一番。两个人商量之后，李琛到北京发展，而恰恰是因为这个错误的决定，让两个人越来越陌生。一年之后，当李琛再次回到西安的时候，发现两个人少了共同语言。当时的那种浓情蜜意，此时已经再也找不到了。第二年的时候，两个人通过一通电话结束了这段感情，原因是李琛一

可惜不久之后组合解散，四个女孩各奔东西，也只有杨丞琳在音乐路上坚持了下来。十几年之后，在杨丞琳的一次演唱会上，四个女孩重聚，牵手唱起这首《一千零一个愿望》的时候，很多观众泪流满面，因为那是他们青春记忆里的歌。

0: 总有一些歌在你我的生命里经过，歌里有你爱过的人，读过的书，走过的路，弦上岁月，斑斓记忆。1079金唱片，
1: 弦上岁月，斑斓记忆。这里是1079金唱片，我们一起来听千禧年代的那些歌。2001年，一首由陈信荣作词、周传雄作曲、许绍洋演唱的《花香》发行了。这首歌呢，是随着台湾偶像剧《薰衣草》而火起来的。可能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在当时还买过他们的海报呢。至今我也能回忆

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经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发生了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数量较近5年同期偏多了35%。
1: 流域水库群是确保流域防洪
2: 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的前提下，牢固树立时间观念、进度意识、倒排节点、科学统筹，加快推动项目早建成、早投用。东南网架全球创新中心正按将构建总部加模式，计划引入院士团队，打造绿色建筑产业集群。江永柱实地查看工程进展，详细询问建设节点安排及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希望企业坚持高水平规划设计，紧紧围绕厚植科技创新优势，加快传统建筑产业换新升级，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科学布局未来产业，推动更多高端人才和高质量项目落地萧山。调研中，江永柱强调，

科学布局未来产业，推动更多高端人才和高质量项目落地萧山。调研中，姜永驻强调，要紧扣全年目标任务，对在建重点项目逐一梳理工期进度，细化阶段任务，对存在困难的项目抓紧细化方案，强化协调，全力加强要素争取和保障，进一步提高投资质量效益。 不断夯实萧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近日，2026杭州市电商直播大赛圆满落下帷幕，由区供销联社组建的本土助农直播队伍“供销小万”从全市150余支参赛队伍中层层突围，斩获新秀组三等奖。这支深耕田间地头的新农人队伍，凭借接地气的农货直播特色与专业 MCN 机构、企业成熟主播同台竞技，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助农答卷。 下午，记者走进萧山供销大厦标准化直播间，供销小万团队成员吴雨梦正对着镜头热情推介我区南片特。

0: 荣誉，更是一次查漏补缺、加速成长的宝贵历练。恭肖小万团队成员吴雨梦。
1: 这次比赛对我们来说不仅是收获了奖项，也是看到了自己在直播上的不足短板。未来我们也希望可以用更大的带货能力把家乡的产品宣传出去，也让更多的青年看到希望，可以一起加入我们的电商直播。

0: 破790万人次。曾经藏在乡村线下销路狭窄的本土农特产品，借助直播渠道走出村镇，团队累计打通32款本地农产品线上销售渠道，带动农产品销售额突破89万元，实实在在将线上流量转化为农户增收的真金白银。供销小万团队组长于一磊，
1: 接下来供销小万团队将持续坚守助农初心，传承和弘扬供销扁担精神和背篓精神，并且呢持续优化我们自己团队的直播运营能力，不断地畅通农产品线上渠道。

0: 新四军军歌中开启红色课堂。宣讲环节，专家系统梳理新四军浙东抗战史实，解读听党指挥、军民同心、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的铁军精神。社区居民赵春光：
1: 我们的生活好了，环境好了，发展好了，国家富强，但千万不要忘记过去。
0: 社区居民汪正诺：
2: 先辈们以血肉之躯换来如今安宁生活，我辈应当铭记萧山本土红色过往，传承忠诚坚韧。
0: 据了解，文彦街道本次巡回宣讲实行错峰安排，七月至十二月每月走进一个村社，依次覆盖湘湖南苑社区、湘湖人家社区等村社。文彦街道湘湖南苑社区党支部书记汪航明：
3: 文彦它是当时抗日战争非常重要。

0: 防寒服都是公司定制的，然后保暖效果是很好的，已经习惯了这个工作，还挺喜欢这边的。
1: 为了帮助管理员应对低温，公司在更衣室添置保暖设施，帮助提前适应温差，还配备好防暑药品等物资，确保高温天作业安全。杭州金逸冷链有限公司运营部经理沈少泽：
2: 我们每天的话发出去的车次的话大概有七八十车，覆盖整个浙江区域。整个冷链的话，目前的话作业的员工是有100人左右的，我们会给定期会给他们做一些专业方面的一些培训。
3: 记者

萧山民广播电台接下来为您播送萧山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午后到前半夜阴有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西南风三到四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摄氏度，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9到30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7到38摄氏度，今天平均相对湿度60%。今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

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

0: 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2: 确认怀孕，医院自动备案，产检直接刷卡，生娃结算搞定，全程不用跑腿办手续，跨省也能报。查余额

0: 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渴望提升学历，想学一技之长，在萧山您就有理想选择。萧山开大，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新跨越，2026年秋季各类本专科报名正在火热进行中。萧山区工会会员更有机会享受专项学费资助4000元，圆梦学历更轻松。欢迎垂询，电话8266-5050、8266-3950，地址萧山区南秀路1398号，
4: 萧山开大，家门口的大学。

0: 都在这里。
1: 来来来，小三个字面零一零。
2: 大家好，我是汪乐。
3: 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六月初四。
2: 那么今天萧山有哪一些新的世面呢？来，带大家一起零一零。台风过境后啊，杭城的暑运回归了正常节奏。然而，往年此时本该一路走高的机票价格，今年却走出了一波反向的行情。最近啊，杭州出发的多条航线涌现出了不少的低价机票，部分航班总价甚至低于同线路的高铁票价，这让不少计划暑期出行的市民惊喜地发现，哎，一年中最热的出行档口竟意外迎来了难得的捡漏窗口。
3: 记者分别登录了携程和12306平台，发现近期确实有不少的航班挂出了白菜价。以7月21号杭州飞往武汉的东航 MU6567 次航班

0: 向。
1: 今年暑运阶段，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在航线布局上持续加码，各大航司纷纷新增加密热门航线。东航自7月10号起新开杭州直飞库尔勒航线，每周一、每周五直飞，5个小时直达南疆门户。7月11号至8月29号加开杭州直飞阿勒泰暑期专线，每周二、四、六通航，全程5个小时40分钟。
0: 国航方面呢，则是重点加密了杭州至天津、北京、呼伦贝尔、呼和浩特等热门的航线。南航增加了杭州至大连、哈尔滨、贵阳、南宁等地的航班频次。
1: 厦航也同步加密了呼伦贝尔、大连、重庆、桂林、哈尔滨等暑期热点旅游航线。而在国际航线方面，7月5号起，杭州往返胡志明市的暑期专线也已开通。新加坡航

0: 又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的部分。国内全服务航司随身行李呢，通用标准是长55厘米乘以宽40厘米乘高20厘米。而现在有些行李箱啊，在使用功能上做了变化，加扩展层、外置 USB 等，再加上轮组和拉杆之后，整体长宽高直接超标，不仅放不进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
1: 记者发现，在值机柜台和安检口，机场均提供了行李尺寸架，旅客可以使用标准登机行李框现场核验，如放不进框里面，

0: 恶心头晕的。
1: 另外呢，老年人也是中暑的高发人群。随着年龄增大，老年人对高温的感受能力变差了，身体散热能力也下降了，汗腺功能减退，最终导致对高温不耐受。此外呢，有些老人啊很节约，舍不得开空调，这也是老年人中暑高发的原因之一。
0: 中暑分为先

0: 更棘手的是黄曲霉毒素 B1 耐高温、耐清洗、水洗、油炸、暴晒等手段对它都没有效果。建议啊，食物
1: 这个隐形的威胁是亚硝酸盐，爆腌菜、爆腌鱼，咸爽下饭，但是呢却是肝脏的

0: 入伏当天中午11点，杭州站气温达到35.4摄氏度，当日也成为今年以来的第六个高温日，是气象台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
1: 好消息是，昨天起高空浅槽东移，副热带高压逐步的减弱东退了，这对于杭州来说啊，对流条件就开始转好了。今天午后呢，局部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雨。18号到21号，随着副热带高压进一步的减弱南撤，阵雨雷雨天气增多，高温将会在雨水的抑制下稍稍缓和。
0: 目前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浙江省气象局已经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请广大市民持续关注，及时了解最新的高温健康风险提示。
1: 好，那么今天的市面就带大家领到这儿了，
0: 希望有您感兴趣的生活资讯。节目的音频您可以下载萧山发布客户端点击收听，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再见。